快些上半岛了，我成功的度这一切的什么时代，看我撑不撑得住。I know， 在最尴尬的年纪23岁，更尴尬的是我们三个孩子，那些应该我做的还有责任都在翻倍，但这是个开始。I know。